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0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灵修就是决意要活出顺服神、荣耀神的生活。愿主用大能扶持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：默念神如鸽子的翅膀，不是重担。我们思想：默念神如鸽子的翅膀，不是重担。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，旧约圣经诗篇第十六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荒漠甘泉》。

诗篇第十六篇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十六篇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，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节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，经文说道：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。

0: 而正确的。我们还在尘世时，绝不会成长到一个地步，不需要这样做。但这种祷告必须借着不住默祷的习惯来支援，使其能真挚完美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在这样的世界里，经常默想神是否可能呢？置身于这喧嚣而复杂的文化中，在从事正常活动时，若要经常设法以神为我们的思想焦点，会不会是一种难以负荷的重担？马拉瓦对此的答案是，鸽子的翅膀不会重的使它掉下来，它们乃是载着它，支援它。因此，默想神也绝不会是一种重担，反而是一股温柔的微风，载着我们上升。虽然我们不感觉他的工作，他又似是支持，托起我们的手，指引我们的光，苏醒我们的灵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挚爱的人若站在旁边，将如何提升我们的灵，且使我们充满平安、幸福的感觉。因此，那极度爱慕神的人，必因察觉神的同在而欢欣不已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0: 神要来赞美。
1: 今天我们思想默念神如鸽子的翅膀不是重担这个题目。如果有人问鸟身上最沉重最麻烦的东西是什么，我们或许会说是它那一对翅膀。翅膀确实有重量，如果只从重量来看，没有翅膀鸟似乎还可以轻一些。然而鸟若没有了翅膀，它虽然变轻了，却再也飞不起来。法国灵修作家马拉瓦有一个极美的比喻，鸽子的翅膀不会重到让它掉下来，它们乃是承载着它、支援着它。鸟相信的不是树枝，而自己身上的翅膀。神没有给鸟稳固的树枝，而给它一对能飞的翅膀。有稳固的树枝，鸟在枝头上安然栖息是好，但树枝若突然断裂，鸟因为有翅膀能飞走，那更好。同样，默想神，在天生活中不住地转向神，并不是增加人生的重担，恰好相反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翅膀，使我们在重压之下依然能够飞翔。我们最大的问题，常常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太多，而是我们在这一些的事上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。简单来说，我们把神忘了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在一天的大小事情中，要不断地把心转向神，要不住地祷告。腓立比书一章三节，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。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，心就立刻转向神。大卫的心也是紧紧地跟随神。进行的心灵总是会留意神的旨意，并且不止息地向主表达自己的心意以及对神的信赖。有固定的时间读经祷告和

在忙碌中也要保持与神相交。以撒在田间默想，表现出他跟神之间亲密而直接的关系。神喜悦我们思想他一切所行的，默念他的作为。他的灵感动我们，说默想他的无限、他的智慧、他的圣洁、他的全能和他的慈爱。默想带动我们的敬拜跟祷告。诗篇143篇5到6节，大卫说：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神要我们将自己的心归给他，我们的眼目能时常喜悦他的道路。无论做什么，是因着信，心是向着他。不纪念神丰盛的慈爱忘恩，就是灵性堕落的开始。每天灵修完了，祷告完了，不是跟神说再见，而继续与神同行。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向父祷告，对天父说：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耶稣差我们到世上，是要我们活在真理中，而不是活在私欲的败坏里。我们不是进入深山或走进沙漠才能默想神，也不是来到礼拜堂才能祷告，而在日常生活中看见主，想到主的恩典就感谢他，想起主的应许就把它变为祈求，想到自己的困难和需要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。不要忘了主，活在挂虑中。你说如果一天到晚都在想神，不是很累吗？不，鸽子不会嫌它一对翅膀是负担，因为这对翅膀让它能运用空气的浮力上腾。神不是叫我们在沉重的人生之外再背上一个名叫祷告的重担。没有神我就一直焦虑怎么办呢？有了主，我就把我的心意向主陈明，问主：主啊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求你指示我。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所要的告诉他。想到我的孩子，我就祷告：主啊，保守他。想到我的工作，我就祷告：主啊，赐我智慧。想到得罪我的人，我就祷告：主啊，求你赐福他，也赦免我心中的苦毒。想到自己的软弱，就祷告：主啊，我需要你。突然想到一个心里挂念的人，就祷告：主啊，我不晓得他现在如何，但求你看顾他。美国大布道家穆迪说，他的祷告很少超过5分钟，但是很少超过5分钟不祷告。你说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。是，因为无论你在何处祷告，神都垂听。卡门夫人在她所写的《荒漠甘泉》里提到一位姐妹的见证。这位姐妹她说，早晨我一张开眼睛就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。我穿衣服的时候就祷告说：愿我穿上基督的衣袍。当我洗脸的时候，我也祷告：我求主洗净我。我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求主给我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我生火煮饭的时候，就求主在我里边重新眺望我的爱火。打扫家里扫地的时候呢，就求主除去我心中的一切污秽。吃饭时就求主给我隐藏的玛纳和纯净的灵奶。在我教小孩的时候，就仰望父神，使我做他顺命的儿女。我一天到晚都这样祷告，我所做的每件事，神都提供我一个意念来祷告。把生活变成祷告，那生活就不会妨碍你的祷告。你不默想神，不祷告，
就一直看环境，默想神，你就在环境中看见神。真正耗尽你心思的，把你压垮的，不是想到神太多，而是你想到自己太多，想的问题太多，因为感到没有盼望而失去喜乐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施恩，使我们所做的因着他的赐福变得不同。大卫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，在困境中他就不致摇动，反而是心欢喜灵快乐。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可以撑起整个地球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以全能的神为支点，我就不再只是用尽全力，而是开始支取神的全能。罪人逃避认识神，将他的同在视为重担，但爱神的人总是渴望与神相交。约翰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以神为乐，享受神，正是人生最主要的目的。到神那里，就是到我极大的喜乐那里，因为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约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罗马书八章一节，保罗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与神相交不是责任，是我们心中的渴望，心灵的喜悦。因为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认识神，与他相交，与主相交的喜乐是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可以替代的。默想神不是逃避现实，相反的，默想神是把神带回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。看环境，我们会像先知以利亚，在鸽子的翅膀不是把它拖下去，而是把它带起来，那是鸽子力量的来源。同样的，活在神同在的意识中，从来不是重担，而是使我们能展翅上腾，时时从心得力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今天你在忙碌中思想到神吗？在焦虑中呼求他吗？在成功时感谢他吗？在失败中投靠他吗？在孤单中亲近他吗？祷告是灵魂的呼吸。诗篇104篇34节，诗人说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神享受我们对他的默念，他从天上垂看着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，他要看有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的没有。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因为他要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中断。一旦我们不祷告，忘了神，其他事物就开始掳掠我们的心思。你的注意力一不在主身上，世界就开始吸引你。撒旦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转移我们的焦点。彼得可以走在水面上，只要一直看耶稣，但他一开始看风浪，心里一开始起疑惑，就立刻往下沉了。罪的本质不是行为，而是视线的转移，心意的偏斜，从神转向了自己，从神的面转向世界，从永恒转向了眼前。戴德生说，信心不足几乎是一切罪行之根。你犯罪因为对神没信心，他说，唯有定睛在神的信实上才能避免。人是很软弱的，常常对神的恩典熟悉以后就不再惊奇。

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对加拉太人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人很软弱，你要认识自己，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要知道自己容易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不要高估对自己的评价，漠视圣灵的提醒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默想神是把注意力夺回的属灵征战。但你知道自己可能被扔进狮子坑里，依然祷告，与素常一样，因为他所信的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能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。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心容易离开神，就随时随地的重新把心转向他。约翰派伯牧师在事情转换时不忘向神祷告，不住的祷告就是把心一次又一次转向神。你是想赶快把事情做完好祷告呢，还是把神带进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？当亚达薛西王问尼西米，你要求什么？尼西米就默祷天上的神。尼西米仰望神，把神带进他的处境中，神施恩的手就帮助他。默想神是最高层次的思想，世界上再没有比神更值得我们思想的。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大卫在诗篇139篇里默想神，就对神的同在发出惊叹和敬畏。神无所不在，看见一切，无法逃避。我只能离恶行善，只能虔诚敬拜，因为他一直就在这里。默想神不是出于无奈，而出于心中的渴慕和喜爱，因为爱慕神，所以常常想他。何时你开始从有限的自己进入无限的神，你的心就被扩大，在患难中就得安慰。乔治·穆勒经常默想神，对神的信实伟大深信不疑，他就成了英国的信心的使徒。但愿我们常常看见主，并且因为看见主满心喜乐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临交和甘美》。

亲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的行为不能在你面前遮掩，我们的罪孽也不能在你眼前隐藏。你眼目清洁，不认可邪僻，也不容忍奸恶。你要我们把心安正，要我们的眼目向前正看，我们的眼睛向前直观。求你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扶持我们，叫我们在你的道中生活。主啊，你的名圣而可畏，我们是你宝血买赎归神为圣的人，当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。愿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，我们也因你而欢喜快乐。求主帮助我们向你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一生一世走在你真理的道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你好朋友，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这两天重读旧约约书亚记，约书亚已经老了，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难怪他争分夺秒的南征北伐，甚至日头月亮在他的祈祷中停在当空，罗列了被杀的君王，组建耶和华作为元帅所统领的军队，有着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。但战绩越多，成就越多，上帝面前的托付依然很多。为此，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的不仅仅是便捷现成的消费品，而且是有待以信心征战的应许之地。一个巨大的版图摆在了面前，以色列人分配所得的产业，河东支派已经分给了流便、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，其他的九个半支派则在河西的领地中一一划分。耶和华的军队，一起来欣赏。

以色列人算不算是外敌入侵，那要看产业的最终主权是不是归耶和华所有。将迦南当地的居民杀尽，算不算残忍不善的屠城，那要看战争的发起者是不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。很多历代战争虽有奉天承运之说，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搞清他的神到底是谁。但圣经中那位主动启示自己名字，主动与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世世代代立约，要将土地与后裔赐给他们的上帝，却以不断坚立的应许和不断显现的神迹，公正了以色列人分配产业的合法权柄。只给以色列人城市名字的系列清单，你我读得甚是繁琐，恨不得再少一行，可他们呢，听得却甚为喜悦，恨不得再多几座。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也许他会对你我说，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，可以分配你管理五座城或者十座城。那亲爱的朋友，你我有没有预备好借着今天的忠心服侍，好预备将来承受的产业和管理的不变的旨意？毕竟治理全地是上帝在创造当中对于人类和新人类不变的旨意。坦诚说，看到自己所处的城市又修地铁又架电缆的长久的工程，那些复合系统的综合管理需要怎样一种有机的高密度的智慧，不免从中发现，你我这些治理不好家庭、管理不好生活、常常在金钱和时间上失序浪费的人，该预备操练多少的忠心见识，才能配得承受将来的产业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要以单纯的眼目仰望你我生命价值的真实体现，等候主为我们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上帝之城。忠心的仆人，一起来欣赏

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、wow! 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在应许之地的分配里，朋友你看，还有很多没有得到领域的征战，就好像一个在主面前行义的基督徒，这一生都要为了成圣的生活持续的征战。可问题在于，你我有很多不劳而获的幻想和不战而胜的期待。不管是在个人的生命里，还是在教会的群体中，很多对不义轻忽的背后，掩藏着属肉体的安逸追求。没有征战的预备，恐怕只有投降的预备，甚至卖主的预备。然而事实上，那更深层次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，却是任何形式的和平却必不可少的真实的基础。为此，即使冒着挫折失败的危险，求主教导你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膀臂能开同工。约书亚记里交代最多的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产业划分，这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加勒老当益壮的征战状态。四五十

年前后的对比，家乐的心智从没有衰退，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持守在蜀林征战中所得到的丰硕的成果。对比当初明书记在加底斯巴尼亚以色列人排山倒海的怨言，不但没有绊跌了他的脚跟，反而健壮了他的身躯。不动摇的信心，一起来欣赏。

今天多少时候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我的身体常感疲惫软弱。可是我想，我们仍旧常常喜欢朗诵家乐的状言，说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今天世界很多地方都在打仗，延绵不绝的战争一直在持续，但是有想过吗？那属灵征战的人为何到无心恋战？难道基督徒的认识不能够看见，所谓世界的争斗不是社会之纲，属灵征战却真的是宇宙之纲吗？对加勒来讲，选择坚固城攻打才有意义，也就是说，在最艰难的路上经历的上帝会更多。希伯伦因此成为他的产业，犹大支派的产业也从此丰盛富足。直到南北国分裂，十个支派割裂出去，但归属于上帝的正统性却在犹大的南国巍然屹立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一起来欣赏。

0: 音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读约书亚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，就是加勒新制的尚武精神在其家族形成了美妙的传承。女儿和女婿在为主奋战中建立姻缘，借着田地的嫁妆和上权下权的赐予，被显其爱情的浪漫姿色。到这里不仅反躬自省，让我们自问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可以留给儿女的，留给我后世之人的，能有些什么呢？我们常为儿女们挂虑，也为儿女们祷告，祈求主眷顾怜悯，不丢弃我们的后人。然而主若愿意，求让我们给后代人的最好的产业是像加勒一样属灵征战的心智，以及随之而来所奠定的真正的和平，成为祝福。一起来欣赏